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前天后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蛮河。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严惩有组织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黑恶势力露头就打，违法犯罪无处藏身。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6: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神武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的喧闹都是未来有个家。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弘扬法治精神，坚决抵制黑恶势力，积极检举揭发黑恶线索，共同守护一方平安。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8: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要关注一下关于田野生新机，产业促共富。咱们海口呢特色种养殖产业啊，让村民家门口就鼓起了腰包。近年来，依托优渥的土地资源、温润适宜的气候条件，海口深挖乡村生态禀赋，推动全市村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这些接地气的特色产业不仅有盘活了这个乡村的闲置资源，更是搭建起村民啊家门口的增收平台，以实打实的产业变革，让特色真正的转换成为了优势，变现为收益。首先我们要关注到是从传统到特色田野上的产业蜕变，自然资源禀赋优渥的海口乡野为农业创新发展了提供绝佳的沃土，打破传统种养模式的新业态，在田间地头蓬勃生长，各具特色。比如看看走进到秀英区石山镇的北铺村，他们呢立雄龟鳖养殖基地的时候啊，工作人员正在有序地开展龟鳖透尾，然后场地清理等等日常的维护工作。机器总投资大概是有2500万元，养殖数量约1.5万余只，涵养从幼苗鹿仔到种龟的全生命周期。这也是来自于基地的一个负责人介绍的。他说在北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统筹之下呢，当地村民啊可到基地务工，从事龟类饲养、园区管护等等工作，当然也可以申领龟苗发展家庭庭院养殖。待观赏龟长到呢这个成长并达到相应的要求之后，由企业统一兜底回收，实现增收。

现在特色养鳖，这个龟鳖养殖产业已经成为了我们村啊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和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北埠村乡村振兴工作队也向大家来介绍到了相应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眼光呢转向美兰区的灵山镇啊，曾经杂草丛生的这个撂荒地，如今正式上演着一田多收一水多用的致富图景。关注到是灵山镇的道龙村百亩稻田迎来的丰收，随着工人们呢将这个地龙拉出水面啊，一只只色泽鲜亮的活蹦乱跳小龙虾也被收入到筐中，运送到全国各地的市场，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抢手货。来介绍一下，说这基地呢是去年12月投放虾苗，然后在3月就会迎来首轮集中的捕捞上市，产出的小龙虾畅销多地，销路非常的稳定。这是来自于海南省新城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向记者介绍到的情况。田间同步配套了独立水系和智能化的种养设施，水质监测仪还有自动投喂设备全天候运行，已经实现了田间管护的精细化，养殖管理高效化。继续我们看看琼山区，琼山区也是依托了生态的水田资源啊，大力推广稻虾共生立体的养殖模式，让闲置撂荒地变身增田的良田。凭借海南独特的气候优势呢，咱们海口的小龙虾是每一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错峰上市，精准填补了省外市场的空白期，品相优良，销路紧俏啊。而如今琼山区甲子镇、大坡镇、云龙镇的稻虾养殖面积已近千亩。该区红旗镇呢还探索这个藕虾轮作的衍生模式，进一步的丰富了热带特色种养业态。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是创新的密码引领科技发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的创新呢？特色种养产业发展啊，离不开科技创新和模式创新的双重赋能嘛。从近海捕捞到深海养殖，从传统的养殖到智能培育，海口不断以新的技术新的模式打破农业发展壁垒，搭配完善的政策金融和基础的配套，让乡村种养产值高效发展稳步壮大。每天的清晨，幸运区西秀镇荣山寮村村民啊王文禄，他就会从南港码头登船出发了，前往村庄西侧海域的海上牧场。海面上的村民们驾着小船穿梭在一个个的养殖箱的养殖网箱间，娴熟的投喂饵料，呈现了一派这个牧海耕海的繁忙景象。靠着产业转型，黄文禄也从曾经一个传统的渔民变成了菌草养殖这个产业当中的一个从业者，真正的尝试到所谓智慧渔业带来的甜头啊。你看看他说过去呢是日夜出海捕鱼啊，收入起伏比较大，现在养殖配上了智能监控系统，打开手机 APP 就能够实现查看一下水质和鱼群的情况，每天呢只需要出海一趟完成这个投喂捕捞，每月的收入就能够稳定在6000元左右。来自于海口海源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也告诉记者说，在各级政府的帮扶支持之下，合作社顺利地办理了海域使用权证和这个水产养殖证，养殖呢所用深水网箱全部是采用抗风浪的这种钢结构啊，能够有效地抵御台风等极端的天气。深水网箱的养殖业产地不断的这个产业落地不断的壮大，为荣山寮村的海洋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昆虫公寓，这也是在琼山区红旗镇啊苏洵三村，一座这个虫子工厂正在成为该镇发展畜牧养殖致富的新场景了。记者走进到了海南风起麦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昆虫养殖场。

上方就看见了十多个蓝色框架错落有致的排布着，一个养殖箱整齐的排放，俨然就是一座昆虫公寓。昆虫养殖饲料转化率呢比较高，成本低，它蛋白质含量高啊，在食品啊、饲料和康养等领域的前景广阔。工厂投产以来，活体昆虫持续供不应求。同时呢，红旗镇还主动的服务企业，匹配厂房资源，与公司合作发展昆虫的养殖产业。目前风起麦公司在多个平台开设了线上店铺，线下则是主要的供应像水族馆啊、爬虫市场等等。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公司不断的增加生产线，产量也在不断的提升。品牌拓宽销路，赋能特色，走向市场啊，在深耕一些特色的重养产业同时，海口也是持续的聚焦品牌打造，比如说渠道拓宽和产业的一个延伸呢，推动了特色农产品从丰产向优销转变，让椰城乡土的特色走出我们的乡村，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比如说我们关注到像美兰区大智坡镇的美童村花卉专业合作社哈，那村民呢平时他们会忙着将刚刚采收的一些新鲜的富贵竹啊进行分类，然后打包等等，这个翠翠绿绿的哈，这个非常精致的富贵竹精心的打理完毕，就准备发往到全国各地了。因为富贵竹寓意是吉祥如意嘛，一直非常深受着市场青睐。所以你看看，就美童村呢，它成立了美童花卉专业合作社，同步组建了村内电商直播团队，创新的探索产销的新模式，不仅稳住了富贵竹产量，拓宽它的销售渠道，还为村民提供了灵活便捷的就业岗位，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挣钱。目前合作社已经构建起农户采收合作社分联打包，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产业链。此外，美兰区呢还将富贵竹纳入到了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进一步的提升了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的竞争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龙华区的尊坛镇啊，就是将小小的环灯笼这个辣椒啊打造成为了富农的一个黄金果。在尊坛镇的龙河村黄灯笼辣椒种植基地当中，金黄饱满的辣椒随风摇曳，农户们呢是挎着这个竹篮盲目的采摘呀、分脸装筐等等。近年来，该镇推行党支部加村集体公司加企业加农户的合作模式，以特色种植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每一年辣椒收获季来临的时候，龙河村村集体公司都会提前的与收购企业签订订单，为咱们的农户呢提供这个保底收购价，进一步的拓宽销路，打响品牌。村集体公司还主动的布局线上渠道，让田间直采对接云端订单。此外，龙河村向前延伸产业链，建成了黄灯笼辣椒的育苗大棚，为全镇以及周边地区呢供应优质种苗，积极的发展出加工，成立小作坊自制的自主制作辣椒酱，进一步的提升产业附加值。我们呢现在是已经注册了尊坛火山辣椒商标啊，将会稳步的推进品牌建设，让火山特色的黄灯笼辣椒呢可以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这是来自于尊坛镇农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向大家介绍到的相关的情况。该镇也是持续的深化村企合作模式，进一步的扩大种植规模，拓宽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做强育苗产业，做精出加工的环节不断健全完善，全产业链发展布局。从特色的养殖到精品种植，从科技赋能到品牌拓势，各种特色的种养产业在我们的海口繁荣共生，以鲜活的乡村产业实践持续为椰城乡村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
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四茂岗的丁力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四茂岗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到是关于我们的海口科学规划产业乡村。近年来，海口呢依托独特的火山地貌和冷泉资源的优势，大力发展比如说火山石斛、火山荔枝、冷泉种植等等特色的农业产业。通过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的规划和通则式管理规定编制，科学优化乡村生产生态和生活空间，为特色的农业与农旅融合项目精准落地提供了坚实的

用地保障和规划支撑，持续推动生态资源向经济这个资产高效转化，走出了一条生态赋能、产业兴村的乡村振兴之路。比如关注到秀云区永兴镇火山荔枝呢，已经成为了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为推动农文旅融合、产业转型升级和当地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强化农业种植技术指导和产业帮扶，将踏青赏花和田园骑行啊、农家体验等等业态串联呈现，全力的打造了荔枝花海的观光园区，大力的发展鲜果采摘呀、特色餐饮和休闲康养、科学的一些观赏、研学科普等等业态，有力的推动了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全新发展。下一步，当地还会通过盘活乡村的闲置的一些资源和低效用地，全力破解农产品加工、休闲观光等项目的用地难题，以特色产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咱们一旦提到了比如说像永兴镇呐、还有就是三门坡啊等等，是不是就会有一种好像在空气当中都弥漫着果香味儿？因为他们是非常甜蜜的这个水果小镇啊，无论是这个火山荔枝啊，还是说各式各样比如黄皮等等。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椰城，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地方，幸福到空气里面都会有肆意着不同的美味的水果的香味儿，在不同的这个时节，它都会让你关于在当下的这种季节当中一种水果的印记吧。有人喜欢莲雾啊，有人喜欢荔枝的这种清香，有人喜欢黄皮的这种清爽，还有朋友说我就喜欢各式各样的，比如说像什么芒果呀，还有椰香味儿呀，其实这些都是充满着非常具有特殊的我们的椰城风味的水果香气吧。这里是我们的调皮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手动添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啊。持续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分享各种各样更多的一些来自于我们的乡村振兴的新的资讯啊，包括我们的椰城的特色的农产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8: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锁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焕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6: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陈晓。接下来是美兰好品的专栏时间，我们将会关注一下携手商会啊，共赢未来。美兰区自贸港发展机遇交流会，为了前面的深化政企精准对接，做强以商招商的平台，助力企业呢抢抓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关键战略机遇。近日，投资海口携手商会共赢未来美兰区自贸港发展机遇交流会在这个大英山中央商务区圆满举办。这次的活动汇聚了省内外30余家的商会企业代表，共计60余人参加。那么大家呢齐聚一堂，围绕是自贸港政策解读、产业发展机遇和投资合作落地等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啊。本次交流会聚焦企业实际的需求，构建了政策解读、产业推荐和金融支持、好品展示、案例分享、载体对接全链条精准服务闭环。专题推荐环节当中，美兰区招商服务中心啊，还详细的向大家解读了封关运作的政策红利、美兰区7大发展优势、8大重点产业布局以及招商的方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活动现场啊，还展示了美兰好品的特色展示专区，其中

展出海口妃子笑、荔枝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梨雨香、非遗香薰、加绿角、海南巧克力、三江福瑞粽子、胖姐凤梨、海南藤后和琼香万家等一系列的独具美兰地域特色的优质产品，全方位的展现美兰特色产业发展活力和品牌建设的丰硕成果。参会嘉宾在洽谈合作和交流经验之余，也是近距离的品鉴感受美兰好物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打响美兰好品区域公用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次交流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的搭建起政企高校沟通、商会联动协作、资源互通共享的优质平台，既为企业送上了精准实用的自贸港政策干货，也全面的展现了美兰区特色产业风采和优质的营商环境，持续助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在美兰稳健发展、做大做强保驾护航。下一步，美兰区也将持续的擦亮投资海口招商服务品牌，不断的深化与各商会的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常态化开展精准招商和专场对接、暖心惠企服务等等，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举措、更优质的服务，诚邀全国各地企业走进美兰，投资美兰，兴业美兰，携手谱写海南自贸港建设互利共赢新篇章。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在我们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啊，将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在我们海口周边的非常非常美丽的村落。从海口出发呢，差不多就一个小时的车程左右哈、有很多朋友会在想，我假期啊，或者说是周末，我想带着家人朋友在海口周边的这些美丽的村落逛一逛，有没有什么好推荐的？经常就会在我们的聊天平台当中看见会有些朋友发来这样的一些诉求，那今天就为大家发一发这些可以值得去打卡的清单，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你最终的一场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说到是在眼峰镇的林氏村，林氏村它是位于美兰区眼峰镇西北部的东寨港边，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侨乡村庄了。坐北朝南，远处是一片茂密的滨海红树林，天蓝林郁，水波荡漾啊。村子的前面和东侧呢，各有一洼小水塘，水质清澈，荷叶碧绿，白鹅呀等等，就是全非常非常生态自然的景色会映入到你的眼帘。而村子四周绿树成荫，椰树婆娑，灌木丛林，让你仿佛好像来到了一个如画境般的地方。

下一站带大家去到是秀英区的文玉村，离海口市不区市区不远的都市田园吧。文玉村呢，它是一座有着400多年历史的村庄了。村民们围绕着40多亩的水稻田建房，又在田地中央挖出了一个面积约2亩的水塘，呈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城郊田园美学。从高处俯瞰，你就感觉它像是一幅浑天然的太极图，因此呢也被称为太极村。俯瞰了一下这个景色，的确非常与众不同哈。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吧。琼山区，去到琼山区的云龙镇长泰村啊，这个地方它是非常最近这几年发展也特别快。这里是冯白驹将军的故乡啊，曾呢也被授予革命模范村光荣称号。不管是带娃学历史，还是周末逃离市区的这些喧嚣，都是能够满足你的。这边还有一些研学基地等等啊，如果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下面也是在琼山区，不过我们去到是红旗镇的本利村了。这作为咱们海南省第一个高级农村合作社的诞生地，红色底蕴深厚。尤其是如果是春天啊，这里不仅能够追寻红色记忆，感受峥嵘岁月，更是有大片的桑林硕果满枝，可以体验

0: 原野当中的田野当中的野趣啊，尝一口自然的鲜甜，赏红色风光，品春日鲜果，来本利村赴一场红色记忆和甜蜜采摘的美好之约。当然大家还是要根据就是当下的这个季节去了解一下村庄，如果你是要去采摘的话，了解一下它实际的一些应季果实。好的，我们再来看看休容区吧。永兴镇的如章村，这是一座让人惊喜的石头王国，因为地处火山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独特的阳山文化。村里的石铺都是这种用石头啊铺就的村道，石柱的房屋，一块块青灰的火山岩石无声地向人诉说着它的历史。漫步村中，火山石屋啊，古树参天，别有一番韵味。好的，我们再说一下同样是在休容区石山镇的官梁村，这个素有豆腐村庄啊，你可以提前预约在古法豆腐坊亲手的磨豆制豆腐，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来到休容区永兴镇美孝村啊，广场就是一个孔子学堂，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地方。继续往里面走呢，就可以看到很多用火山石砌成的房子和围墙，其中这里有一堵抗日墙啊，记录着美孝村的红色记忆。因为这面墙呢，它曾经帮助游击队和村民阻挡很多敌人。这儿的每一块火山石仿佛都是在为我们诉说着以前的故事。去到美孝村，你会发现其实这儿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乡村，而且呢他们还盛产黄皮，是远近闻名的黄皮村。悄悄告诉你，黄皮酒也是美孝村的一绝哦。去到美兰区的麦德村，我们看看这儿距今有将近600年历史的一个古村落了，被誉为学霸古村啊。这个村内状元桥雕龙精美，双元井口的神龙古井历经岁月打磨，百年柏树枝繁叶茂，古巷老宅处处透着文雅气息，而周边农庄呢可以体验钓虾，为家禽品尝白切土鸡和农家野菜呀、椰子糕美食等等，食材非常的新鲜和生态了。古村安静闲置，没有这种所谓的商业的喧闹，可以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要闲逛一下呀，研学在烟火和书香交织当中感受一下古村的温润雅致。好，接下来我们将目光呢转向龙华区尊坛镇的东坛村。东坛村廉政教育基地是海口市龙华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基地，依托古村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建。基地呢承秉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寓教于景、润物无声的理念。它划分为青廉区、静思区和市廉区，包括参悟区四个功能区域，既是思想教育的生动课堂，也是古村文化探访的独特一环。比如说带着家人和孩子来场有意义的清风之旅嘛，在历史和现实对照当中呢，感悟清洁的这种村落的美好和感悟廉洁文化的时代价值。以上就是我们刚才呢为大家分享到的，从咱们海口出发啊，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比如说你要去到什么永兴镇呐、石山镇啊，它的车程就会更加的缩短了一些，大概就在40分钟以内吧，就可以抵达。在这里，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很多唯美的古色古香的这种自然风光，同时你也可以看见现在农文旅的融合和村落当中的产业的一些蝶变，真的会让你觉得眼前一亮。什么叫和历史现代的很多的元素交融在一起，反而给我们的古村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节目最后呢，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关于靠海吃海到守海兴村，海口北港岛啊守护家门口的金山银山。海草常常是被人忽略的，可它却像是海洋生态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一环，是藏在海底的辽阔草原，更是海口美兰区这个眼风镇北港岛啊从孤岛渔村走向了绿色振兴的关键密码。这一座呢四面环海的小村庄，依海而生，因海而困，最终也靠护海而兴，在海草修复与生态守护路上走出一条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鲜活路径。因为北港岛嘛，它这个地方的话呢是一个湿地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的红树林啊还有海草床和滩涂交织共生，构建了一图独一无二的滨海复合生态系统，更是海岸带呢非常繁忙的海洋育儿房，无数的贝类啊蟹类在海草之间钻洞安家，成群的水鸟在潮汐起落之间觅栖，然后还有海草呢扎根在这个滩涂里面，既像是钢筋般的稳固海岸线，又如天然的过滤器，它吸附杂质，吸收过剩的营养盐，默默守护着海域生态平衡，也是北港岛村民世代所这个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底。那么可是这样的一份平静的生机啊，曾经因为

在感慨热的兴起呢，被彻底的打破了。比如说前几年很多的市民游客慕名而来嘛，万人感慨呢一度成为这儿的常态。无序的一些踩踏，过度的翻挖呀，让脆弱的海草床遭遇了重创。你2023至2024年的实地监测，就会发现到北港岛的海草正经历一场静悄悄的撤退啊！即便保护区和村民联手组建了海岸巡护队，竖起警示牌，倡导文明赶海，可是游客呢仍是向离岸深处蔓延，海草生境在铲子和脚印之下变得支离破碎。面对海草床消退的危机，单靠一方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在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美兰青山计划支持之下，由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牵头，联合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海南大学北港村村委会，组建起了四方协作团队，开启了一场海底春耕行动啊，为海草呢寻找新家，为生态修复全力以赴。首先他们是先摸清海草家底，2025年的3月至4月份呢，你看就是智渔联合海南大学团队携手村民向导开展的全面的资源的调查，而且村民呢凭借着多年的一个赶海经验啊，精准的指出了海草曾经分布的点位等等，大家就不断的去梳理，然后再开展一下滩涂种草。2025年的6月，海草移植扩繁事业正式的启动了。经过连续的这个工作啊，精准的布设了12个试验点，采用草块移植法开展作业。同时种下之后呢，精心的守护，从2025年的7月开始，为期半年的常态化监测全面的展开。默默的，大家都在守护这些海底新居民不要被打扰，用点滴的行动守护修复的成果。近一年的精心的耕耘和守护呢，这片海底的试验田终于是迎来令人欣喜的丰收啊！曾经萎缩的海草床逐渐复苏啦，移植的丹麦二药草成功扎根。反正仅仅5个月吧，这个移植的海草的面积就扩大到了原来的近150倍。原来零星的小草块向外蔓延，连成了一片片翠绿的海底绿毯。所以在这儿呢，也是要温馨的提示大家哈。北港的这个赶海的确非常的深受大伙的喜爱，但是我们在赶海的过程当中呢，也一定要绿色生态环保的赶海，这样我们的赶海才能够零距离的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魅力，也能够在一边和大自然接触过程当中，一边与大自然真正的成为朋友。以上就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我们下期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之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学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扫黑除恶法治根基。全民学习反有组织犯罪法，共建共治共享平安海口。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活广播，打通前天后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然后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他冒了几个字儿，就是没有想到那些年我在听的那些歌，现在我再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还是会为他震惊，我还是会为他停留，我还是会为他心动。
1: 你的笑，你的好，是我温暖的依靠。
0: 等你的季节，熟悉的老歌一上来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突然之间你的青春的回忆被唤醒了？这又是一首能够撬动多少人 DNA 的一首歌呢？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的节目当中的主旋律都是关于能够撬动你回忆当中的 DNA。
2: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说到关于回忆的 DNA， 我觉得在每个年代当中好像都有自己的属于这个年代的一些印记哈，包括你的生活印记，你的回忆，还有就是你经历过的点点滴滴。今天我们想说到就是比如说像70、80和90有贯穿很多类似同样经历的回忆，但是这种回忆的话，如果现在浮散到00后的孩子们，对我来说是孩子们，是否会有同样的 DNA 的这种撬动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们首先先来说一下，其实在每个人的记忆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比如说属于我们记忆当中的声音，只要这个声音一敲响，你好像时间就会被定格在某一个瞬间。磨剪子呀，收废品啊，爆米花呀，是不是有些声音还在，有些声音却随着时间远去了，只留下脑海当中记忆越来越清晰。我觉得它的清晰点不是在于我们刻画的有多么的明晰啊，是在于这些细节它真的是只要微微一触动就能够勾人心弦，然后让我们回忆太多，浮想联翩。比如有网友说到了回收旧家电的人骑着三轮车，喇叭里循环播放着高价回收旧洗衣机、旧冰箱、旧彩电，就这几套啊，连续而来的声音下来，我觉得就这个 slogan， 我看见这字，我自己在读出来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觉得只要在那个巷子里面好像都能够听得见啊，大老远就能听得见，真的是骑三轮车。旧洗衣机、旧冰箱、旧彩电，现在还旧了一个其他东西，比如说旧手机，还是能够听见，但是没有像以前这么的频繁啊。你看那个三轮车非常的简易，然后前面呢挂着一个小木牌儿，用红色大字体写着高价回收这几个字儿。前段时间我们家才想要去找一找这个所谓高价回收，因为那电视实在是很多年了哈，它确实也用不了了，所以我们想怎么弄呢，还真是在小区哦听见了这个熟悉的声音，高价回收，很难得啊。第二个卖酒酿，不一定每个人的记忆当中都有这个，但是我想无论南北方吧，能够遇见这个声音，你一定会觉得那段属于你的回忆又起来了。一辆旧三轮车每天几乎都在大街小巷用方言喊着酒酿，然后再伴着悠悠的米酒香，任谁听到都会忍不住想要买一点吧。酒酿丸子哈，然后不同的地方喊法不一样，有的是就甜酒，比如说酒酿丸子是在北方是这样说吗？南方像我们那儿就说甜酒吧，酒酿和甜酒其实是一个东西，然后我们说的粑粑就和这种小丸子呀是一个概念，就糯米做的嘛。哎呀，这说了之后突然之间觉得好饿，特别特别特别想吃甜酒吧。哦，甜酒吧，然后甜酒鸡蛋，哇

0: 首歌曲是对于旋律当中的全新的一种编排啊。
1: 想让你知
0: 我是前两天刷到某一个博主

下面只要听到这句话，立刻会有，比如说老人提着家里的菜刀、剪刀出门了。出门干啥呢？因为是磨刀人来了呀。以前是不是会听见磨剪子嘞？有没有听到？小时候听到这样的叫喊，还会忍不住跟腔着学起来。有没有学过？真的，这个学你还怎么说呢？你能够说出来一样的话，但是所谓那种腔调哈、啊，还有那种节奏，悠长的嗓音，好像没有办法学得那么透彻。接下来我会说一句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字儿啊，不是一个字儿，对，就是一个字儿。我在说什么？但是当这个字儿响起时，我相信很多人就有印象，而且扑面而来的那种味道，还有人群的反应，你们应该会觉得很深刻、很具象化。比如在巷子里面，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那一声砰。爆米花呀，砰的一声响，刺激又吓人，对不对？我有时候觉得在街头的砰的一声，我们在街尾都能听见，砰一下，或者你刚好经过哪一个路段，你看见有去炸爆米花的这个老爷爷哈、啊，然后以前小的时候，家长马上捂住耳朵说：“马上，马上，马上，马上来了。”声音还是特别的惊人呢、啊。但是瞬间古香味就会弥漫四周了，小孩听到这个声音就会央求妈妈拎着自家的米顺着响声跑去。我们小时候塑料桶我说过嘛，然后里面装一点糯米，因为它可以打那个米花。你们是喜欢吃包谷花呢，还是喜欢吃米花呢？米花是糯米嘛，它榨成的一粒粒圆滚滚的，再加上糖，我特别喜欢吃那味道。包谷花是我妈喜欢吃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我始终不感兴趣，而且我妈她要去榨这个苞米的时候呢，她甚至不让别人放糖。哎呦，这个和我们在影院吃的那种爆米花不一样啊。用这个铁制器啊，一摇一转，一摇一转，砰一声出来的这个苞谷呢，它是没有炸开花的，你知道吧？还是圆滚滚的那种形态，只吃上去呢，嘎巴脆。好的，第五个声音，这个第五个声音的话，就是老一辈人特别喜欢的了，盖棉被儿，对不对？保暖踏实，给人沉甸甸的温暖。弹棉花砰砰砰的那个声音仿佛还在耳边哦。说实话，当然我小的时候好像我对于这个声音不是特别敏感，因为它可能出现在我日常的可以接触到的交集当中不是特别多。第六个来了啊，小的时候冰箱还没有现在那么普遍，对不对？卖棒冰的人手推自行车，车后座是一个盖着棉被的泡沫箱子，还记得吗？手里拿一个竹筒木棍儿，就在学校门口那砰砰砰的敲着，砰砰砰卖冰棍儿，卖冰棒，这是小时候特别期盼的声音。听到这声音就，我要的棒棒冰来喽！尤其是比如说70啊到80啊等等，小的时候。吃的这个冰淇淋也好，冰棒也好的种类没有这么多。我记得以前我们特别受欢迎的就是那个窝窝冰棍，大家有吃过吗？咸甜口，还有菠萝渣渣，杨梅，哇，这些都很厉害哦。当然像这种啊，推个自行车的卖棒冰的人，他你看这后面是一个箱子，对不对？上面垫着厚厚的棉被，哇，这打开之后，它里面有很多简易包装的冰棍，但是小孩嘛，就特别感兴趣，特别喜欢。好的，接下来都听过这样的声音吧？每隔一段时间，踩着自行车，哎，这个卖东西的人就来了，走街串巷的喊着麻花，麻花。大家总是愿意去花点钱去称一称，北方应该更多啊，麻花，大麻花。

麻花后来演变了很多种类，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很流行的酸奶麻花，对吧？蛮糖蛮糖，这句话总是伴随着叮叮当当的碰撞声出现的啊，一定会有一位非常慈祥的老爷爷或者老婆婆啊，一阵阵麦芽的香气扑面而来，有块状的，还有棍状的，甜甜的，还不粘牙，很好吃。这个是不是和前段时间我好像在公园里面看见，我看旅游还是哪，我看见好像有人在卖哎。还有不少年轻人其实围观的，就证明大家可能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吃过这个糖啊，这种叮叮糖。如果没有吃过，看见这个糖会不会也让年轻人觉得非常的好奇呢？哎，这个糖和我在超市里面看见的这种包装糖不太一样哦，而且我要多少他给我敲多少下来，就像敲一个小方块一样，觉得挺有意思啊，白色的很香啊，我觉得对于麦芽的香气很多人还是能够接受的。还记得小时候还是三轮车，你看三轮车在我们记忆当中浓墨重笔啊，你看下面他说有废纸吗？啊，废书卖吗？塑料瓶、酒瓶、易拉罐、废品回收，废品回收现在其实还是很多。它现在可以做一个废品回收站啊，比如说很多家里啊都会把一些塑料瓶啊，还有就是包装的纸壳，定期的收整好一堆之后拿去回收站，能卖个几块钱也是几块钱，挺好的，对不对？而且这个是废品再利用嘛，也还是比较好。下面这个我听了之后，哎呦，好久没有听见这声音了。我在海口好像很少听见哎，卖豆腐脑，卖豆腐脑哎，有没有听见过？可能是我去的地方不对还是怎么样？反正以前我小的时候在家里那边，因为我们家是贵阳，特别爱吃这种豆腐脑，尤其是去到公园的时候，商户他背两个小竹筒盖着盖儿，然后你说来一碗豆腐脑，我们那只有咸豆腐脑。打开之后一个碗，然后装上一点豆腐脑，上面有我们的油辣椒啊、黄豆啊、葱蒜、榨菜，哎，太美了。我是后来才发现有很多城市吃的豆腐脑是甜豆花，说实话我当时有点震惊，因为我从小到大对于豆腐脑的灌输就是它一定是一个咸的东西，而且是一个咸辣款的，它怎么能够做甜品呢？后来我自己吃了这个甜豆花之后发现，美食的魅力在于冰火两重天，无论是甜的、咸的、辣口的，你怎么吃只要这食材好都好吃。儿时喜欢嬉戏，所以下午总是容易饿，这个时候家门口就会适时的想起那一句卖馒头叫卖声。当时的你有没有立刻向父母要上几块钱，几毛钱吧，应该是啊，五毛一个，当时没这么贵。吃香香软软大馒头，说到这个馒头，哎呀，我小时候关于这个馒头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因为我三姨他们公司的那个食堂啊，阿姨做的大馒头特别好吃，它的那个馒头非常的蓬松，而且呢很有嚼劲儿。不知道大家喜欢吃的是白面大馒头那种松松软软，就是感觉怎么样呢？我说鼓鼓胀胀的那种感觉哈，像吃棉花糖一样。你想吃这种口感呢，还是喜欢吃一些老面馒头？我三姨她所在的那个公司食堂做的就是这种老面馒头，所以它更加有韧劲儿。可能受到我家里的影响，他们都爱买这馒头，所以我觉得那个馒头是我至今为止在我记忆当中吃过的最好吃的馒头，好像现在都遇不没办法再遇到，还是说小的时候味道你永远定格在最美好的瞬间，现在都是没有办法去堪比吧，没有办法去比较啊，其实可能味道也没有改变。哇，下面来了，收长头发，长头发有没有长头发？以前有好多女孩啊就留长头发呢，其实是为了卖钱，越长越粗越黑的头发其实卖得越贵。以前在路上是有看见过啊，就把头发
正好是要剪掉，剪掉之后你卖掉。现在不知道去理发店哈，尤其是那种长发已经及腰的小伙伴们，甚至是更长的小伙伴们，你留了这么多年，突然想把头发给剪掉，那么这么长的剪，那个头发一剪刀剪下去，那些头发怎么办呢？理发店会回收呢，还是说你自己会留存做一份记忆呢？哎，不过关于头发，说实话哈，就是也是受到一些影片的影响啊。现在看见这个很长的头发，而且是就是比如说一捆头发，长长的头发，你说要是真的是拿给你，让你带回家，请问你敢吗？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是我们的姐姐加油。今天我们超有话和大家呢，聊到是关于撬动我回忆当中的 DNA 啊，不同的一些声音，只要它一旦响起时，好像曾经的那份记忆和小小的你就全部回到了我们的记忆空间当中。那这些声音我们正在为大家盘点。当然，如果说你的生活当中那些属于你个人 DNA 的小声音或者小部件我们还没有提及的话，欢迎随时为我们来补充，来了解到我们的一个联系的途径吧。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大家首先先添加关注啊，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直接发送过来，我们都可以看见哦。除了我们的落地调频 104.4， 大家同样可以在网络端口收听到节目，比如说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在海口 APP 当中都是关注一下海口生活广播，进入到直播间就可以在线全网来收听。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4: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我们正在为你直播的是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姐姐超有话呢，撬动你 DNA 当中的那些声音，只要这个声音一响起，好像仿佛时光就往回挪动了很多很多的年，定格在你最快乐的时间段。比如说我们刚才听见大街小巷啊，会有砰的一声，真的砰一声之后，当时你可以说是惊心胆战，砰一声你觉得好像你心都扛掉了，但随之而来就弥漫在空气当中的就是古香味儿，大米花就是这样炸来的。还有很多呀，比如说女孩小时候有没有听见边边边花篮，哎，这个应该是很多女孩会玩的比较多的哈。那个时候的快乐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以前还有那种不用扯开嗓子，手艺人只需要拉长声调喊上两句，修鞋修雨伞，很多人就会过来了啊。你比如说现在我要修鞋，现在修鞋的确也有，就是有专门的这种洗衣店，还有洗鞋店，里面可以修鞋，包括也有专门的这种修鞋店哈。以前它就是大街小巷都能够看得见，非常简易，其实也没有什么门店，没有这种实体店，就是这种修鞋人、修闪人，他们背着行囊，然后有个小板凳儿这样一放着，旁边有很多一些伞啊等等啊，需要被带修的鞋。看这个左邻右舍又有不同的人下来，哎，你帮我修一下这个，修一下那个，排队啊，你这个什么时候取，那个什么时候取，都是回忆。卖红薯简直不要太甜蜜，每到冬天的时候有一只铁皮桶。什么叫铁皮桶？铁皮桶啊，这个里面烧是炭火，然后一筐的红薯啊，香甜和热气温暖了整个寒冬。真的小时候我记得我们家那边还是挺冷的，在街上尤其是放学，你知道放学冬天放学之后这天黑得又快，哎呀，回家路上看见路边有烤红薯的，什么时候会最馋人，就天冷再加上呢又下了那么一点蒙蒙细雨，路边有烤红薯的那香味老远你就能够闻到，就你循着味去看，哇，烤红薯它还会掰这么一两个摊开让大家看看，我红薯的品质是流心的，哎呀，我现在又想吃烤红薯了。小时候也没有什么零花钱，就得一个劲儿的咽口水，反正这一路上回到家啊，一路上看遍了所有想吃的东西，最后发现一样都吃不了，回家只能够老老实实的吃饭。有时候能和父母出门看见有烤红薯，给我买上一个烤红薯，那一刻都觉得，哎呀，这是世界上最美的最好吃的东西。 所以你说幸福究竟是什么呢？对于小时候的我们而言，就是能够吃上一个热腾腾的烤红薯就觉得特别的幸福，而且那种幸福感是可以溢出来的。听到这些熟悉的声音，就像是展开了一幅很生动的属于你的童年画像啊，曾经生活当中一幕幕都把你拉回到了眼前，如今还没有走到电影院，爆米花甜腻的香味就会扑面而来，虽然多了许多浓郁的这种奶香，但是好像给不了我们小的时候同样的那份满足了。现在无论是玩的吃的呀等等都更加升级和多样化，但是你会发现选择更多的时候，你反而会无限的去怀念曾经没有这么多选择时我单一的选择和单一的期望单一的喜爱。

特别想了解有没有一些店或者是某一个食物啊，或者是某一个店主，你们认识很多很多年了，包括他店现在都还在，可能以前他并没有实体店面，现在也开到了这个实体店面啊，人家家也做大做强，但是就这种味道你从小吃到大啊，或者是有一些声音，其实现在你还是能够听得见。这种感觉就好比我们总是会寻找某一个能够引起我们记忆触发点的那种地方。每次我回到家乡，然后贵阳这几年的变化也特别大哈，很多的路啊，要该拆的拆，该扩的扩，然后该修的修，很多地方我说实话，如果不导航，我甚至我自己都觉得会迷路。我说天哪，这是我一个生活十几年在这样一个城市当中啊，但是突然之间回到自己的家乡，发现有好多路线我已经不太认识了，变了一个样，和我小时候记忆的模板不太一样。可是就当车掠过一个转角时，有一家卖丁丁糖的这个老店面，我记得在我很小上小学的时候它就在，那是我每一天上学和放学的必经路线，都能够看到这家店。他每次那个丁丁糖要现做嘛，非常的香。现在还是一样，肯定人手是换了几波了，但是所有的工艺，再包括它的产品，这么多年似乎都没有改变，包装上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改变。我觉得恰恰就是这样一种非常简单复古的老店，给我一种宝藏的感觉。由于那条路现在它不好停车，所以每次都是车从店口这样滑过去，特别想有一天有个机会能够在这儿再买一点东西。但是只要好像看见这个店还存在，你觉得属于我和这条街的回忆它就依然是定格的，就是有这种感觉，有这种链接。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心里也会有类似的这种感受呢？这也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当然我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些朋友发来的信息啊，默然也说到了小时候真的听见那个爆米花的声音，先是被吓一跳，然后就欣喜若狂，最后就是每一天都很期待有这个声音，因为又可以有好吃的东西了。有朋友说我对于那个叮叮糖的声音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叮叮糖叮叮糖，他说一听觉得空气里都甜甜的啊，现在偶尔也是能够听得见哈。不管怎么样，也不是说特别想吃吧，但是只要听到这个声音的话，也会忍不住停下脚步，追寻而去，买上这么一小块。

0: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姐姐加油。今天我们最后的小尾巴是好文分享时间。有读者说自己也想同别人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但总是不得其法。我们在上一节和大家分享过，之前节目说我们付出时间和真心，为什么还是建立不起来真正的一些亲密的关系啊？当时这篇文章在和大家分享之后，有很多朋友发来了一些私信，说生活当中好像越是想交心的时候，自己越会遍体鳞伤。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不要因为刻意想要去讨好一个人去改变自己。真正的亲密关系不是说架着，不是说端着，也不是说我们戴上这种永恒的保持微笑的面具，而是可以在大吵之后还是能够沉静下来，两人依旧不离不弃。当我们会有一些情绪冲突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学会把它隐忍在心里不说出来，因为这样可能只会让很多事情在内心不断的腐烂。学着勇敢的表达，学着真诚地去传达和交往，也许当你不会有束缚的时候，这个人的存在才是你遇见的所谓对的人。而今天我们也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让自己变得幸福的一些方式。与其寻找完美的方法，不如先行动起来。生活当中啊，有些人沉迷于找方法，想要做一件事之前一定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和完美无缺的方案。行动之前先找方法，看好了方向再开始行动，这是对的。然而如果一味地沉迷于寻找完美的方法而迟迟不去行动，那就永远无法达到目标。不管你看了多少书，听了多少课，设计了多么完美的方案，还是要先行动起来，才能够知道是否奏效。所谓完美的方法，很多时候都是一边行动一边摸索出来的。学习能力也很重要，工作之后也不要放弃学习。千万不要认为从学校毕业了就不用学习了，进入职场之后我们应该更加深入的学习。随着知识和技能的不断累积，我们在面对人生难题的时候就不会轻易被打倒。持续学习能够让你在迷茫的时候多一份清醒，在困境中多一份从容，在选择前多一份底气。无论身处何种困境，终身学习都能够让你有勇气面对生活的未知，有底气拥抱人生更多的可能。幸福不是比出来的，而是自己过出来的。看过一句话，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源于我们盲目和别人攀比，而忘了享受自己的生活。有的人总喜欢和他人攀比，然而比来比去，到头来不但没有成为别人，还迷失了自己。攀比没有赢家，幸福不是比出来的，而是自己过出来的。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耐心等待，生活的美好定会在不经意间回馈于你。遇事不盲目较劲儿。生活当中我们偶尔会因为舍不得放不下一些事情而不断地和自己较劲儿，陷入负面的情绪里。如果一直陷入这种执念当中，只会让自己烦躁不已，越来越累。遇事不盲目的较劲儿，才能够智慧的活法。该忘就要忘，该放要放，不要将自己困在原地，才能够迎接新的生活，抓住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别总是等以后，却忘记了看眼前。我们常常在期待以后啊，等下次有空吧，等一切安顿，以为来日方长，所以常常拖延，习惯等待，总是把最该在意的人、想去做的事一次一次地往后放。可时光从不为谁停留， 以后也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由无数个现在组成的。那些随口说的下次，那些轻易搁置的心愿，那些本该好好拥抱的瞬间，只会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慢慢地变成遗憾。想做的事就要立刻着手，想要的生活就要从此刻开始改变，不拖延，做值得的事，做值得的人。有朋友说，想都是问题，做才有答案。想做的事就立刻着手，想要生活就应该从此刻开始。广东的一个朋友说，幸福不是比出来的，而是自己过出来的。来自于河北的一个朋友说，做一个温暖的人吧，尽自己所能的去帮助他人，做一个心怀善意之人，让他人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柔，你也许会因此感到幸福。薄荷奶夫他说，不要一遇到事情就说没事儿，下次再来，下次再挑战，而是这次就拼尽全力，全力以赴地去做好这件事情，结果怎么样，过程做好了就很好了。冯生他说，我们要持续的学习啊，能够让你在迷茫的时候多一份清醒，在困境中多一份从容，在选择前多一份底气。今天为大家分享是让自己变幸福的五条生活法则。每次看到这种标题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又是标题框又来了哈。然后五条生活法则，我究竟能够学习到哪一条？我的生活还

需要法则吗？其实它绝对不是说生硬的条条框框，而是就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会发生的。其实想要让自己获得幸福，我们也可以共勉一下啊，不在于未来我们要做一些什么，而是此时此刻我们需要改变一些什么，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我们需要开始着手准备一些什么。其中有一条说特别好，不要把下一次吧，下次我一定会怎么样，没关系，以后还会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再隔两天再说。时光永远不会等人，所谓美好的未来都不是在下一次当中发生的，而是在无数个现在，我们就开始一点一点的累积，最终我想它也会化成我们心目当中想要看到的那一朵最美的花。以上就是本期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和锁定，我是知晓，我们下期再见。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

0: 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圆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

0: 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医科主任林开健，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医科林开健医生。
1: 林开健，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海南省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主任委员，海南省妇幼保健协会微无创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妇科肿瘤分会常委，重庆中西医结合学会妇产科专委会常委，现代妇产科进展杂志编委，中华医学杂志审稿专家。欢迎林主任。那么今天呢，就请您为我们就卵巢癌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一些解答。那么卵巢癌呢，是女性生殖系统中最具威胁的恶性肿瘤之一，因其早期症状不明显，发现时往往已是中晚期，常被称为沉默的女性杀手。正因为如此呢，提升对卵巢癌的认知，加强早期筛查意识，对女性健康至关重要。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什么是卵巢癌？
2: 卵巢癌就是发生在卵巢的就是恶性肿瘤啊。那么什么是卵巢呢？卵巢是长在就是盆腔的深部，那么是女性重要的生殖器官啊。生孩子呢，就是比如说女性的一个就是健康美的容颜跟它都有就是有密切的关系啊。那么卵巢癌呢，它是在卵巢上的这个细胞发生了异常的一个改变，那么我们有不同的病理类型，那可能有上皮来源的啊，也有是生殖细胞来源的，还有一些性所间的来源的或者转移的等等啊。那么卵巢癌的发生机制呢，就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说这卵巢癌的它的就是像刚才你说的，那么卵巢它就是容易就是早期不发没有症状，它在盆腔深部隐匿的，它会没有什么症状啊，一旦发现可能就是晚期了。
1: 那么卵巢癌它有哪些高发人群吗？
2: 卵巢癌的高发人群呢，一个就是说是未生育的，年纪很大的啊，就是绝经后的女性，它更容易发生一些啊。那么我们有时候就不要想到啊，这个年龄大了就不会得病了，那是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一些有家族史的，比如说有乳腺癌或者卵巢癌家族史的，这些人可能家里面有 BRCA 基因的一些突变啊，那么是特别要注意的高发的一个人群啊。还有一些有林奇综合症的，那也是遗传方面的啊。第三个呢，就是肥胖的患者，他也更容易发生卵巢癌，比如说有些人是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啊，就是他就不排卵啊，就不生育，那么都可能发生这种卵巢癌的风险会更高。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他也是可能发生癌变，就等等，就很多就是高危的一些风险在这些人群当中。
1: 那如果说要检查的话，日常有哪些常用的这个卵巢癌筛查方法吗？
2: 目前为止啊，不像宫颈癌它会有一个确切的，我们做 TCT HPV， 卵巢癌目前来讲是确实没有一个有效的一个筛查手段啊。那么我们现在是针对高危的，就是刚才说到有特别是有家族史的这些患者呢，可能就会建议他进行定期的筛查。
1: 谢谢您给我们的详细解读哈。那么卵巢癌的治疗过程呢，漫长而艰辛，患者也常常伴随着疼痛啊、焦虑啊、失眠等一系列身心不适。如何在不影响疗效的前提下帮助患者有效缓解这些困扰，提升生活质量，正成为卵巢癌治疗中越来越受关注的一环。那么如何帮助卵巢癌患者缓解治疗带来的疼痛、焦虑等不适呢？下面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在卵巢癌的长期治疗过程中，绝大多数副作用可自行消退或于治疗结束后消失，但部分顽固性长期副作用如疲劳、焦虑、慢性疼痛及肠道问题等，在对患者造成躯体损害的同时，亦会持续带来心理压力。若要切实提升患者生存质量，不仅需针对肿瘤开展治疗，更应通过科学手段全方位呵护患者身心状态。
3: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缓解治疗的疼痛与焦虑。第一个方面是从忍痛转到管理疼痛这个阶段，积极与医生配合， 规范化的一个镇痛，第二个是一个多维度的一个减压，可以参加一些趣味的活动，例如旅游这些转移注意力，对减少疾病的一个恐惧。

0: 第三个的话就是情绪价值的支撑与陪伴。家属在患者治疗的过程当中的话，一定要去多鼓励，还有和疏导一下患者的这种恐惧，后在治疗的过程中也要多多陪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我们经常说的卵巢癌啊，其实不是一个病，而是一大类疾病的总称。不同卵巢癌病理类型会对患者的预后产生不同的影响，甚至患者的预后还依赖于他们的年龄、健康状况、卵巢癌分期和治疗方案、对其疾病反应等多个因素。那么，林主任，不同类型的这个卵巢癌发病特点和严重程度有什么区别
2: 就是刚才说的不同的病理类型，
1: 呢？
2: 它就是可能有不同的一个表现或者预后。比如说上皮性卵巢癌，这是卵巢癌最常发生的一个类型，它多见于中老年人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生殖细胞肿瘤，它多见于年轻人，就像十几岁的小孩，他也可以发生生殖细胞的恶性肿瘤。但这种呢，就是手术以及他对放化疗都比较敏感，那么患者就预后很好。也可以到时候就是比如说保留生育的这种情况，他后面还可以正常生孩子啊。那么另外呢，就是不同的病理类型，它的恶性程度也可能是不一样的。同样是上皮性的一些癌症啊，它可能有比如说浆液性卵巢癌是恶性程度最高的，它容易复发，哎，也容易造成远处转移啊。但是呢，对于其他的一些粘液性的或这种上皮性的卵巢癌呢，相对尤其是有些是膨胀性生长的，相对来说它的预后就相对要好一些。哎，所以说不同的类型，它的一个发病的一个机制，包括它的转移类型，包括对化疗药物的影响，它都可能是不一样的。
1: 卵巢癌的分期它是怎么划分的呢？
2: 啊，卵巢的分期呢，就是我们会分到四期啊。一期呢，就是早期的卵巢癌呢，就只局限在卵巢上，哎，它不会在旁边或者其他地方有。那么二期呢，除了就是卵巢或者双侧卵巢有之外，在盆腔的，比如说腹膜呢，哎，盆腔的这些旁边，它都会有那个肿瘤细胞的一个侵犯了，就叫二期啊。那么三期呢，就可能升到就是腹腔了，就上腹部去了啊，就可能肠子上啊这些都有，还有会有淋巴结。啊，都会有转移了，所以就分为三期啊。那么四期呢，就是远处转移了，那可能到肺啊、胸腔啊，或者其他就是骨头啊，或者其他地方，那甚至有锁骨上淋巴结这种转移，都是四期了。当然越早那个效果肯定是越好的，就说最好是能早期在早期一期、二期发现，那是病的预后是更好的。
1: 那么它不同分期，它治疗的这个重点是有不一样的吧？
2: 就是我们的首要的一个措施是手术治疗，
1: 嗯，
2: 手术治疗最佳的效果叫就是满意的减瘤术，哎，或者说是我们称之为 R0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医生如果能把那个肿瘤切到我肉眼都看不见了，就切得干干净净的啊，这叫 R0 啊。但是呢，就是在晚期来说，它除了切干净之外，它还是有我们看不见的肿瘤细胞的。那么对于一般来说啊，对于二三期以后的这些患者。那么就是一定要做化疗的，也一般来说是6个疗程的化疗。做完之后呢，如果说这个人适合做靶向维持，那么就做靶向就可以有效的避免他的复发，有些人甚至可以达到5年以上的生存率。啊，对于一期来说，那也是有讲究的。对于有些患者，比如说一期的啊，肿瘤没有破的，那么如果他的病理类型是可以保守观察的，那么我们就不用化疗，做完手术就观察。啊，但是有些就说它的是一些高级别的肿瘤，就是说它病理性就像人很温和，然后还有这个人就比较凶，那就说病理类型不同。那么对于这一类的，就是高级别的这种肿瘤，一期也会进行一个化疗。
1: 谢谢您的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刚才和林主任聊了很多关于卵巢癌的有关知识，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一些问题，想请林主任帮忙解答一下啊。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说，生育避孕方式会影响卵巢癌的发病风险吗？
2: 会的，就是刚才提到的，不生
1: 未
2: 育
1: 生
2: 的。
1: 育的。
2: 对，未生育的，它的卵巢癌风险就高。那么就是提倡生育和哺乳。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其实，在生育期或者哺乳期，卵巢就是一个休息的状态，它就不会就减少它的排卵次数。 那么这是一个

0: 保护作用。好，第二个避孕方式啊，避孕方式其实如果这个患者没有血栓或者没有吃避孕药的一个禁忌的话，避孕药是可以预防卵巢癌的一个发生的。哎，所以说有些患者是可以采取避孕药的一个方式。
1: 那您前面的介绍，我理解的是，卵巢一般不会有这种保守的治疗方法，都是经过手术的，是吗？
0: 单靠药物保守这种方法是没有的啊，但是呢，卵巢还可以做保留生育的一些手术方式，哎，比如说一些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早期的，那可能有些患者就以采取患侧附件切除，就保留他另外一侧的卵巢，卵巢它有输卵管和卵巢它有两个，中间一个子宫嘛，我们可以不切子宫，然后另外的卵巢保留，它还可以再生育的，就是要求保留生育的这种患者的一个需求，有些患者也是可以在。就谨慎的评估下，也是可以，就是满足患者的要求的。
1: 好，谢谢林主任给我们的分享。卵巢癌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呢，可能出现多种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可能影响治疗进程，增加患者痛苦，严重时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因此，对并发症进行科学管理是卵巢癌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如何有效应对卵巢癌的并发症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在卵巢癌的全程诊疗过程中，除针对肿瘤本身的治疗外，腹水、肠梗阻、腹腔感染等各类并发症持续威胁患者的身体状态与生存质量，甚至可能直接影响治疗效果。对并发症进行早期识别、早期干预与科学管控，能够最大限度减轻患者身体负担，保障其生活质量。
2: 卵巢癌最常见的几类并发症，第一个就是胸水、腹水，它是卵巢癌的非常典型的并发症。肿瘤规范的治疗是治疗的根本，规范手术、标准化疗、靶向治疗能有效控制这个肿瘤产生腹水。那么第二个就是肠梗阻，会引起恶心、呕吐、不排气、腹痛，一旦出现腹胀加重、呕吐、不排便，立即就医。早期可能通过进食、胃肠减压、静脉营养可以保守治疗，但是如果病情加重的话，可能需要手术干预。第三个就是肿瘤转移引起的疼痛，我们通常采用口服外用的镇痛药物阶贴等治疗，配合中医物理治疗，让患者无痛舒适，保证生活质量。那么第四个就是贫血、低蛋白、营养不良，需要全程的重视营养的补充，补充优质的蛋白，必要时要静脉营养，纠正贫血、低蛋白，定期复查这些血常规生化。减少腹水感染风险。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卵巢癌是妇科恶性肿瘤中复发率较高、预后管理较为复杂的一类疾病。面对这一临床难题呢，患者家属和医生之间的密切协作、科学施治，对于改善预后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我们想请林主任为我们讲解一下啊，卵巢癌术后复发通常会采取什么样的治疗策略呢？
0: 卵巢癌复发之后呢，我们要看这个复发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比如说，这个复发只是一个单个病灶的复发，也没有腹水。那么，我们医生评估它可以切除，就是可切除的，能够切得干干净净的这种，我们就会选择复，就是做手术切除之后再进行化疗和靶向的治疗。啊，那么如果说有些患者他一复发就是大量的腹水，然后盆腹腔都有很多的病灶，那么我们通过一个评估啊，就发现不可能切干净。那么我们有临床研究认为，就不可能切干净，你化疗和手术两个，就是手术并没有提高它的一个生存率，那我们就是直接采取化疗和靶向治疗的这些方式来进行治疗。
1: 谢谢林主任的悉心解答。那么，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卵巢癌是一场需要持久耐心与细致关怀的生命守护战，这离不开患者家属和医护团队的紧密协作与共同努力。通过规范的病情监测、营养支持、疼痛管控和心理疏导，才能帮助患者平稳度过治疗难关，提升生活质量，逐步走向康复。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看看在那儿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婴科护士

0: 长李丹，深耕妇科临床一线十余年，我见证了无数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的挣扎与坚守，也亲历了太多与病魔抗争的温暖瞬间。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位患者，他因持续四天下腹疼痛就诊于当地医院，检查发现盆腔内有拳头大小的包块，且盆腹腔存在重量积液，情况紧急。他被迅速转诊到我们的医院，而在转诊途中，他的腹痛症状仍在持续加剧。刻不容缓之下，我们的妇科医生在凌晨紧急为他实施了卵巢癌细胞减灭手术。得知病情的那一刻，患者和家属陷入了绝望，根本无法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那些日子里，病房里常常能看到他们以泪洗面的身影，那份无助与痛苦深深刺痛着我们每一个医护人员的心。为了帮助他们走出阴霾，我们提供各类卵巢癌康复案例，一点点为他们注入信心，缓解恐惧，一边密切监测患者的病情变化，用专业细致的术后护理和科学的康复指导，为患者的康复保驾护航。在医护团队日复一日的心理疏导和精心照料下，患者和家属慢慢放下了心理包袱，也逐渐接受了病情，并积极配合各项治疗。后续经过规范化疗和针对性的护理，患者恢复得非常理想，如今已经顺利回归正常生活，重拾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作为妇科医护工作者，守护女性健康是我们不变的初心与使命。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加大卵巢癌疾病知识的宣传力度，让更多女性了解这种沉默杀手的危害，掌握相关防护知识，努力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用专业与温暖守护每位女性的健康与生活质量。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在手术、化疗与靶向治疗的多重挑战下，卵巢癌患者的身体承受着巨大的消耗，胃肠功能也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饮食调理与治疗效果、身体耐受度密切相关，科学膳食远胜于盲目进补。合理搭配营养，规避饮食禁忌，是助力治疗、提升耐受、守护体力最切实的方式。卵巢癌患者治疗期间在饮食上需要注意哪些事项？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卵巢癌患者治疗期间的饮食注意事项总体原则是：营养均衡、清淡易消化、少食多餐。一、营养均衡，多吃鸡蛋、瘦肉、鱼肉、豆制品等优质蛋白，帮助身体恢复；多吃新鲜蔬果、粗粮等膳食纤维，补充维生素等营养摄入，保持大便通畅，避免偏食。二、清淡易消化，优先选择蒸、煮、炖等烹饪方式，减少油炸、油煎、烧烤等辛辣、油腻、刺激性食物的摄入，避免刺激肠胃。三、少食多餐，每日可分5到6餐，减轻胃肠负担，尤其适用于我们治疗后饮食不振、恶心呕吐的患者。
1: 非常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林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谢谢。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您还可以通过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小宇宙播客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同时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

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

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雾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

0: 8块10元。
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

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都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干、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16: 夜正西迎天下客，自贸热土相遇，阳光沙滩新鲜。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金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级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法为鉴扫黑恶，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

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市。

0: 灵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依法打击软暴力犯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持依法扫黑除恶，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海口。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不同的运动各有各的专长，有的擅长助眠，有的呢专攻降压，有的对于延长寿命特别有效。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下面这六种最佳运动方式，建议你每周从中挑选2到3种轮流动起来。一、改善睡眠最佳运动，力量训练。力量训练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举大铁块，在家用弹力带、哑铃、装满水的瓶子，这些都可以练起来。二、抗抑郁的最佳运动，舞蹈运动。运动作为一种改善身心健康的有效手段，已经在多个临床实践指南中得到认可。2024年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运动对于抑郁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其中对于抗抑郁效果最好的运动就是跳舞。三、延寿效果最佳运动，拍挥运动。最佳的延寿运动呢是拍挥类运动，比如说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等等，可以降低全因死亡率47%。这类运动需要调动身体的多个肌肉群，手眼协调，爆发力、耐力、柔韧性全用上了，还能让大脑保持活跃，延缓衰老，保护心血管。第四，降血压的最佳运动，等长运动。研究显示，所有类型的运动都有助于降低血压，但是等长运动下降的幅度最大。

0: 合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
1: 嘿、hey! ，
0: 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2: 喂，你好。
3: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让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耶、
0: yeah! ！阴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载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0: 谁在你的心底不断的徘徊？是这么一个人，还是你路过的某一段非常美丽的景色呢？还是说伴随着唯美的晚霞一路回家的这份心情呢？此刻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1: 晚高峰从不是一天的休止符，而是扣响星辰大海的船。

0: 门。3, 2, 1，下班路上音浪开道，
1: It's show time，
0: 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旋转漂移，一起下班吧。
2: 来吧，一起下班吧，回家路上，无论你现在行驶在哪一段路哈，都欢迎大家呢锁定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落地调频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在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都可以找到我们。路边有水果，你会选择去吃它吗？我们说路边的野花不要去采，但是如果路边会有水果的话，你会愿意去吃它吗？有的时候我们在城市当中可以看见，在道路两旁是会有果树的，或者是在你们家小区种的有这种果树啊。然后等到果子成熟季的时候会撒满一地，这个时候你会选择怎么去做呢？我们关注一下吧。比如说在广东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啊，是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见掉落的莲雾。有的市民和游客在社交媒体上啊发这个帖子感叹说，高档的水果就长在绿化带啊，捡都捡不完。也有不少的网友好奇的询问说，这看着挺好看的颜色啊，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呢。除了公园，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啊、荔枝啊、枇杷呀、芒果呀、杨梅、菠萝蜜等等也被广泛种植，为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看见哈。然后这些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适合来吃吗？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莲雾嘛。莲雾不仅是在广东那边，你看在我们的海南海口，莲雾也是非常深受大家喜爱的水果，汁多，然后呢嘎巴脆，一口吃上感觉非常的清爽，很适合在什么夏季啊等等。那它是一个喜温暖还有就湿润气候的果实，不仅外观很诱人，而且呢还富含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的口感呢是这种酥脆而且清甜的，但是哈，比如说长在这个路边的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的口感呢就不太一样了，一些品尝过的市民表示不好吃，没味儿，很涩。那我们再了解一下，比如像公园种植莲雾，其实很多时候还是比较常见。还有就是这些果树呢，可以说硕果累累，仅是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了社交媒体，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好奇心。但是对于好不好吃这一疑问啊，专家就表示了，这些莲雾并不是让大家大饱口福的那种品种。园林的植物配置当中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说法。这一些啊，观果树种呢，它不是从果实好吃的角度来种植，更多的是展现其多样性。你看，有网友就拾到了路上啊，它已经掉落在草地上的莲雾。这种莲雾呢，多半个头比较小，而且呢，它是呈这种粉嫩色的，倒是非常出圈，非常好看。可是和我们在市面上水果摊上买到的那种莲雾，可食用的莲雾还是不太一样啊。在绿化果树的选择当中，为何不选择果实好吃的品种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好吃和好看早已经自己形成了一条发展的赛道。食用果树在培育的过程当中更加看重是商品性，要选择果子大啊、甜度比较高还有口感佳、产量高的品种。那么绿化选择的果树呢，优先是景观属性，在培育过程当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还有观形饱满的品种。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比较低的品种，其结出来的果实口感完完呢不仅是果园里面这种精心培育的，在养护过程当中公园会定期对果树喷药，其实这个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是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的。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哎，既然果实并不适合来食用的话，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嘛。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有助于摆脱园林化景观的千变一律。那么对于观赏树，有的呢看花，有的看果，有的品种花期较短，比如说樱花半个月就结束了，但是看果的话能从五

院看到十月，它的观赏期就特别的长。由此可见，如果在路边看见像这样的一些果实哈，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吃。而且呢，多地也曾出台相关的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刑事的处罚。而且专家也介绍了，绿化树的果实日渐长大之后，园林绿化部门会安排养护工人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对于自主掉落的果子，养护人员会进行清扫收集，统一按照绿化垃圾集中处理，小部分没有及时清扫的果实会自然腐烂降解。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在绿化带上看见的这样的一些果树啊，非常的好看，这个果子呢很诱人，吃上去那个口感往往就不太对。而且刚才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日常在养护这些果树的时候是会适当的喷一些农药，所以它的农药的残留其实比市面上水果的那个更高，因为你要上市水果我们要吃的呀，它有严格的一个检验的标准，对不对？但是这个在路边种植的果树就是为了观赏嘛，硕果累累，百花齐放啊，都彰显出一个城市的活力，所以像这样的果子大家千万第一个不能够主动去摘，而第二个呢，如果是掉在这个地上的，你观赏一下拿着看看可以，不要吃。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有家就能住院吗？新规落地，这些人群啊可以享受到居家医疗。为了能够满足失能、高龄和慢性病等特殊人群居家医疗的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于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做出了具体的规定。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哪一些人可以享受到家庭的病床服务。首先，家庭病床服务是指医疗机构在患者居住场所，包括家庭养老服务机构等等，设立病床，为诊断明确还有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但是因为行动不便或生活不能够自理到医疗机构就诊有困难的患者呢，经过评估符合条件上门提供诊疗、康复、护理等等，并在病历上记录服务过程的一种医疗服务形式。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同时需要具备以下的任医条件，比如说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适合在居住场所检查、治疗、康复和护理的慢性病患者或失能含失智啊、高龄残疾的患者。其次还有就是经住院治疗病情已经趋于稳定，出院之后仍需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第三点呢，是处于疾病中期啊，这个中末期需要姑息治疗和安宁疗护的患者。第四点，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危重症，需要连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以结合实际，按照突出重点人群、保障医疗安全和防范职业风险的原则，确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的服务对象以及具体的收治病种。那么如果家中有需要这种家庭病床服务的亲人啊，需要向具备家庭病床服务能力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出申请。具体的流程呢，大概是首先我们的患者或者是监护人向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提出建床申请，并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诊疗资具啊，然后呢，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根据情况综合评估，确定能否为患者提供家庭病床服务以及可提供的服务内容。对于符合建床条件的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指定责任医师和护士，并告知患者或者是监护人建床手续和服务内容，患者呢及监护人责任、收费标准以及服务过程当中可能会存在的隐患风险，签署协议和知情同意书。
能大家会比较关注，就是说这个病床啊，家庭病床能够提供哪一些服务呢？首先会有基础服务，比如说提供一下日常查体、病情评估等。

等的基础医疗服务，并且呢按需呢为患者提供上门见床评估啊、见床还有巡床、转诊等等服务，以及还有检查检验服务，像血常规啊、尿常规啊、常规 B 超啊，护理服务也有，康复的治疗服务、药学服务以及安宁疗护的服务，中医服务咨询指导和其他的医疗卫生服务等等。很多网友呢因此也留言哈、说真是特好，期待呢能够更好。然后青青也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医疗服务，感觉非常非常的暖心啊。守望快乐说，创新工作值得点赞。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也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而且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有朋友说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去采摘那个路边，比如说超市，还不是路边了，超市门口的那个小金桔，那可真是每一个过年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比如说在博爱路啊，还有就是在这个办公区域啊，不过还有就在超市等等都可以看见，人小金桔嘛，彰显的是一种吉祥富贵的一个寓意。那这个时候其实说实话，每个人都看见这种硕果累累的场景，你都会忍不住想要去尝一尝它。虽然其实对于我们而言，我们知道这种小金桔它只供观赏，真的是不能吃。那对于孩子们而言，有些像我们小的时候看见这样一些小金桔啊，你会忍不住还是想悄悄拿一个来品尝一下，虽然这味道就让你吃一口过口难忘，那个酸涩感，那种酸到你的牙龈牙根里的感觉，是你吃了一口将会终身难忘。也有人说，哎，我在去农庄去玩的时候也是看见了成片的莲雾，哎，然后那个是老板自己种的果树，还让我们去采摘，那个口感我记得非常的好，而且呢肉质饱满，就是个头不是很大，这个也让我觉得真的在我们的海口的这些周边的乡村游的路线当中，尤其是在各种不同的水果成熟季哈，空气里面都弥漫着果香，无论是像荔枝啊，然后还有莲雾啊，黄皮呀，等等，菠萝蜜呀，哇，这种热带水果你看了之后你就觉得非常诱人。哎，如果能够吃上一口的话，不知道为啥它就是比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水果更好吃，但我前提是这个水果是可以采摘的啊。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能够解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去果园里面去采摘这个果子，虽然这种果子可能它会比我们在水果市场上买的会更贵一些，你说品质会有多好呢？其实也差不多哈，但是我们更加享受的就是想要和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自己自力更生吧，丰衣足食还不能这样说，反正就是自己一定要 DIY 上手去做了一件事情，比如说从这个果树上采摘了这样的一个果子，它虽然可能价格要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吃到嘴巴里面我觉得这就是无与伦比的，这就是独一无二的水果，而且这个摘水果的过程当中也是满满的美好的甜蜜的回忆嘛。来自我们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怜。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5: 为什么运动杂一点对于健康长寿更有益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其实呢道理很简单，不同运动练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事儿。有氧运动如跑步、游泳、骑车，主攻心肺功能和心血管健康；力量训练如举哑铃、弹力带，主攻肌肉力量和骨骼健康，提升基础代谢；协调性运动如球类、舞蹈，锻炼神经控制、反应和平衡能力；柔韧性练习如瑜伽拉伸，改善关节灵活性和身体的柔韧度，预防损伤。那么只做一种运动，身体就像严重偏科的学生，一门满分，其他挂科；而多种运动穿插进行，如同全能选手，心肺、肌肉、神经、骨骼都得到锻炼，这或许正是拉开健康长寿差距的真正原因。
6: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7: 下班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8: 下班了下班了，
7: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9: 下班快乐，
7: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10: 一起下班吧。
5: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路边的果树哈，没有想到引起这么多朋友的关注，还有人专门问，请问一下在海口哪一些路段当中可以看见硕果累累的果实树。对，咱不是为了去吃，就是为了去看啊，我就看着也好。对，知道的朋友麻烦提供一个线索吧，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发过来呗。说到这个水果呢，接下来这个水果您吃过吗？芒果凤梨，它是不是芒果和凤梨生的呢？现在呀，水果市场五花八门的，网红新品闪亮登场，比如说蓝莓、葡萄、芒果、凤梨、蜜桃、百香果等等，这种自带跨界混血感的名字，仿佛一口就能够尝到两种水果的风味儿，让我们消费者呢对水果的口感和这个味道充满了想象。一位网友在网上发布自己的经历，因为想吃芒果，就在线上超市买了商品名为芒果凤梨的果。

果切，本以为是两种水果的双拼，结果哎，收到的是一盒凤梨，原来他买到的只是名字为芒果凤梨的凤梨。这些用水果命名的水果到底是跨物种杂交的品种呢，还是商家打造的营销噱头？农产品的命名又有哪些新的规定呢？比如说草莓芭乐、芒果凤梨实为营销噱头哈。比如说在网购平台以及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呢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例如草莓芭乐啊、草莓番茄等等，商家就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记者在搜索了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啊。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蓝莓，和这个蓝莓毫无关系，跟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给下架了，但是拒绝退货退款。打开这个相应的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还有黄金、芒果桃等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如台农二三号黑夏啊、夏黑葡萄等等。在外卖平台上同样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品页呢大多没有标注所售的水果的正式名或者是别名。所谓的芒果凤梨到底是不是芒果和凤梨的杂交呢？记者走访了线下的门店啊，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19.9一斤，该价格呢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一倍多。店员介绍了该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啊，正式名称为台农二三号，是这个黄金凤梨和蜜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其实芒果凤梨里面是没有芒果的，草莓芭乐里面也没有草莓，蜜桃百香果里面也没有桃。商家在宣传和销售的时候只提及了芒果凤梨这样的商品名称，是否合规呢？专家表示了，预包装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应该遵循是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的名称，不得隐瞒。例如红富士苹果，苹果为产品的名称，红富士为品种的这个名称。对，苹果是产品名称啊，红富士是它的品种名称。那么刚才上述水果品牌当中啊，说到是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说品种名称不得存在易使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一种特征啊或者特性，但是该品种呢不具备该特性或者特征，或易使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个品种，或者是与另一个品种有关，实际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啊。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之下不允许采取这样的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品种的命名的方式，否则容易对我们的公众产生误导。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在市面之上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水果啊，我记得我曾经吃到一个水果里面那个葡萄当中很小粒，然后这葡萄里面真的是有一股淡淡的那种花香味，是哪一种花香不记得了，不是你们说的玫瑰什么什么，那个葡萄很小，在市面上不是很容易看到。那次我是去哪旅行还是在哪看见的，就狠下心来买了一小串吃了，这个口感我说实话，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心里的一种暗示还怎么，我真的吃出了一种很明显的花香，可能就是这个葡萄本身它就是这种口感吧，但是它也没有因此起比如说两种水果命名这个水果的名称啊。

望水果如果真的是可以有这种培育而来的两种水果嫁接在一起，然后成为一个新品的话，你最想吃到谁和谁的结合体呢？这里就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爱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这个时候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吧，在一首歌曲的过程当中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和你分享更多好的资讯。

0: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1: 下班铃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2: 下班了，下班了，
1: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3: 下班快乐，
1: 这里是一起下班。

一起下班吧，在今天最后小尾班呢、哦，和大家分享一下，有这四样感觉吧，四种感觉，说明你和对的人在一起了。有人说自己呢，也想同别人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但总是不得其法。也有人表示啊，自己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是很快乐的，但是仿佛总是隔着一层，始终也走不进，无法走进彼此的生命。也许这就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困惑，我们明明付出了时间和真心，为什么还是建立不起真正的亲密的关系呢？其实真正的让两个人从认识走向亲密的，往往是这些方面。一，你在对方面前流露过自己真实情绪，而他没有走。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啊，要做一个稳得住情绪的人，在社交场合要保持微笑，在朋友面前要得体大方，即使心里难过要学会自我消化。这是我们习惯把最为真实的情绪藏起来，可问题是，如果你从不流露内心的柔软，别人又怎么可能真正的靠近你呢？心理学家说，你越是勇敢地表达悲伤，就能够真实地去爱。负面情绪的流露是关系的试金石，当你卸下伪装，露出那个没那么体面甚至是有些狼狈的自己时，对方没有躲开，而是稳稳地接住了你，那一刻关系才真的开始。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在别人面前流露真实情绪，是怕对方承受不住，也怕对方觉得我们太负能量，怕对方因此疏远我们。但是恰恰相反，敢于在对方的面前流泪，敢于说出我其实没有那么好的人，反而更加容易收获深刻的关系。二，你们吵过一次真正的架，但是关系没有因此变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关系呢？你们从不吵架，不是因为感情太好，而是因为彼此足够能够忍。你怕说了真心话对方会不高兴，对方怕说了你会介意，于是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表面的和气。这种关系看起来很好，其实是脆弱的，它建立在面具和退让上，而不是真正的理解和接纳。真正牢固的关系是经得起冲突的，不是那种恶语相向互相攻击的冲突，而是敢于把委屈摊开来，真正的表达自己内心所想所思的争吵。在某一种层面上，关系中的每一次争吵其实都是一次校准。平时不好意思说的话，吵架的时候反而敢说了，平时懒得解释的机会误会，吵架的时候反而说清楚了。两个人把心里的疙瘩都摊开，该道歉的道歉，该调整的调整，这样的争执之后，你们的关系反而会更进一步。原来吵成这个样子，关系也没有散，原来把真心话说出来，我们能够和好如初，这种安全感是从未发生过冲突的关系永远无法给到你的。三，你们一起扛过一件很难的事。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很深的友谊往往来自最艰难的时期？比如说一起备考的战友，一起熬过项目的同事，一起经历过挫折的伙伴。这是因为困难的本质其实是一次筛选，留下那些愿意一起扛的人。一起扛过事的人之间的情谊，它不会像快乐那样轻盈，它很重，但是也正因为这些重量，它才能够深深地嵌入我们的人生里。生活不会永远风平浪静，它总会给你出一些难题，而这些时候啊，恰恰是检验关系的时候。那些在风险时刻依然站在你身边的人，就是你今生最需要珍惜的人。第四，你可以在对方面前无聊。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你能在对方面前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就那么呆着而不觉得尴尬呢？有些时候无所事事的沉默也是关系的试金石。和不熟的人在一起，我们总是要不停地找话题，怕冷场，怕空气突然安静。但真正亲密的关系是允许无聊存在的，你们可以一起窝在沙发上刷手机，各看各的，偶尔分享一下有

趣的视频，你们可以一起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什么也不说，就看着湖面发呆。这种无聊恰恰是关系当中最奢侈的部分，因为它意味着你们都已经卸下了包袱，不需要刻意取悦对方，不需要时刻保持有趣，你可以只是你自己。会有很多无意义的时刻的普通人，而对方接受了这个普通的你。有心理学家说过，完美的关系是两个人能够在一起，而不需不断地向对方去证明自己的存在。能一起快乐的人很多呀，能一起无聊的人很少。快乐是需要能量的，而无聊是不设防的。当你愿意在一个人的面前暴露自己的无聊，才是真正的把对方当成了自己人。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真心，却还是建立不起亲密的关系呢？也许是因为我们把太多的精力花在了让自己看起来很好上，而忘记了亲密关系需要的恰恰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勇气。在一个人的面前流露真实的情绪，意味着你愿意展示自己的脆弱。和一个人大吵一架，也意味着你就算冒关系破裂的风险，也不愿意产生误会。和一个人一起扛一件难事儿，意味着你愿意和对方分享自己的命运。在一个人的面前无聊，意味着你愿意放下所有的社交虚伪。这些事情哪一件都不容易，但正是因为不容易，他们才珍贵。亲密关系从不是互相展示完美，而是接纳彼此不完美，带着坚强面具彼此试探，走不进，愿意袒露不安，说出心里话，彼此包容体谅，感情才能真正入心。当你们勇敢对彼此展示真正的自己，你会发现真正重要的人会因此走到你的身边哦。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以上就是本期一起下班吧全部内容，非常感谢这一路有你的陪伴和锁定。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们，愿你们就像这首歌所唱，在生活当中找到属于你的那一个天使。我是知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深挖彻查黑恶保护伞，净化基层政治生态，全民参与扫黑除恶，共建和谐幸福美好家园。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的麦香，
4: 弄的果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域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级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作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响，故事开场。
5: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6: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7: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8: 我回月亮湾去，因为那里有我的根。

0: 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月亮湾的月亮》第五集。
1: 月亮，哎呦，月亮！
2: 三叔，怎么了？
1: 哎呀，月亮，你赶快去看一下，这，你小婶婶她疯了！
2: 啊，怎么回事？
1: 嘿嘿，刚才呀，我去叫她拍脸，哎，她就像个木头人似的，叫了半天。他只是看着我弹气，啥话都不说嘛。哎呀，
2: 这排练正在最紧张的时候，这怎么会出这种事呢？这，
1: 哎，这个他不来，这个排练就搞不成嘛。
2: 我去看看，我去看看。
1: 哎，月亮，月亮，月亮！哎呀，你的手机没带，还有那个钥匙。
2: 小婶婶，小婶婶，
3: 小婶，
4: 月亮来了。
2: 芳芳姐，小婶婶这是咋回事儿？小婶婶，您怎么了？
3: 月亮，
2: 哎，
3: 月亮，
2: 小婶婶，是我，有啥话您对我说。
3: 我的不是木婉园呐，
2: 小婶婶，
3: 不是。

0: 可是你又心疼那55万，是吧？
1: 我多少年才能凑够50万元啊！我这心里好疼啊！
0: 小婶婶，您心里堵得慌，您就哭一鼻子吧。多少年了，您受过多少委屈，没有人安慰您，您都是一个人硬挺着。现在年龄大了，生活也不用发愁了，您心里委屈，您就哭，别憋着了，哭一鼻子会好受得多，谁也不会笑话您的。

0: 曹总，曹哥，
1: 哎，
0: 这儿。
1: 啊，你好，月亮。
0: 您喝什么咖啡？
1: 咖啡店其实不是喝咖啡的地方，还不如在家里喝的舒服呢。这里啊，就是个谈话的地方。服务员，
2: 你好，
1: 给我上一杯柠檬水。
2: 好的，您稍等。
1: 哎，月亮，咱们就住对门，你特意约我来咖啡店，是要谈什么重要的事吗？
0: 是的，曹总，我要跟你谈关于那幅油画的事儿。
1: 哪幅油画？
0: 那幅《月亮湾的女人们》，黄小薇画的。
2: 先生，您的柠檬水，请慢用。
0: 好了，需要的时候再叫你。
2: 好的。
1: 嗯，我明白了。月亮，卖画信息评论区里边，此画涉及持有权纠纷的留言是你留的？
0: 对，是我的留言。
1: 你想阻止我把这幅画卖出去？
0: 是，我不能让你卖出去。
1: 为什么？月亮，我没有做对不起你和旺旺的事吧？
0: 曹哥，坐下坐下，稍安勿躁。请看这个，这是黄小薇写给孙额良的赠画证明书。你有孙额良给你的赠受文书吗？
1: 啊，我没有。
0: 也就是说，这幅画的持有者还是孙额良小婶婶，你不是持有者，持有者也没有委托你代理，不是持有者也不是受委托人，怎么还有权利把这幅画卖出去呢？如果有人起诉你，你会承担什么样的处罚？
1: 月亮，你的功课做得很专业呀，哎，可你为什么要参与这件事呢？
0: 做你们这一行的有个词儿叫捡漏，你捡了别人的漏我管不着，但是你惹到了我们月亮湾的人，我必须参与。
1: 走法律程序吗？
0: 曹总，我给你三个选项。第一，梁旺旺是孙额良小婶婶的亲属，他可以代表孙额良起诉你，证据应该是对你不利。我和黄小薇把你挂在网上卖画的信息都截图保存了，我们人证物证都有。
1: 啊，好吧好吧，你继续说。
0: 第二个选项，月亮湾的人对你不放心了，村居合作社和乡村艺术节你就参与不进去了。
1: 这很有杀伤力。你继续说，第三条是什么？
0: 第三个选项，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向粉丝们爆料这件事儿。
1: 月亮，这个更狠啊，对我是毁灭性的。我已经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了，说吧，你想怎么解决这件事儿？是不是要从我这里敲一笔钱呢？
0: 你看我们像那种人吗？你的房子我们住得很满意，咱们的关系相处得也非常融洽，李先燕书记说你还是有长处的，我们月亮湾的村居合作社和乡村艺术节还想跟你合作。

0: 合作呢？
1: 那你究竟什么意思嘛？
0: 第一，想告诉你，你这件事儿做得不地道。
1: 算是吧，我有些操之过急，但我不能完全接受你的说法。刚才你也提到了，在我们业内，捡漏是正常行为。那第二呢？
0: 第二，咱们需要协商解决这件事。
1: 月亮，在你面前，这一次是彻底被动了，我只能任你摆布了。月亮，我突然对你刮目相看了。
0: 您以为我只是一个从农村来的，一心想当网红歌手的少女人是吧？
1: 是我大意了，还是你隐藏得太深？
0: 我确实一直很单纯，自从回到月亮湾，开始参与乡村振兴的事以后，特别是亲眼所见你是如何处理事务的，我的脑子一下子开窍了。用文字表达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了。其实你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
1: 啊！
0: 从你那儿我见识到了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维模式。
1: 哎呀，月亮啊，今天我很高兴能重新认识你，我终于发现了一个有才气、有实力、有颜值并且有智慧的人。月亮，到我公司来给我当副手吧，年薪30万元，怎么样？
0: 曹总，你忽视了我的一种品质，也可以说是我的本质，我是一个有情怀的人，给你当副总确实很有诱惑力，应该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儿。但是月亮湾的事儿我还没有做完，我不能为了我个人的前程扔下父老乡亲不管，我感情上割舍不了我对家乡的爱。
1: 哎，这两方面并不矛盾呀，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运作方式吗？
0: 是，我们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平等合作的方式。
1: 那按你的意见，那幅油画应该怎样处理？你是不是要求我把那幅画还给孙额良大婶啊？
0: 孙额良小婶婶是不会收回这幅画的。小婶婶把诚信看得比生命还宝贵，送给你的她绝不会反悔再要回去。但是她也爱财，听说这幅画能卖55万，她后悔得近乎疯狂，这种矛盾的心情把她都快搞疯了。
1: 处理这件事需要动用大智慧。哎，看来你已经有想法了。
0: 我想的办法是这样。
2: 把这幅画交给蓝三牛，就说蓝三牛把草本完成我的礼然后，然后草本就说蓝三牛这幅画做礼物，毕竟特别要交代，这个礼物传送给孙和梁小婶，他就会看到感动的心，知道吗？这样子做就会让他们两个感情更丰富，知道吗？
3: 咦，蓝三牛，你咋来了？
4: 老相好啦，我给你送礼来了。
3: 嘿，你还能给我送个啥礼？
4: 你猜。
3: 香蕉橘子？
4: 不是。
3: 一副鞋子？
4: 不是。
3: 金银首饰？
4: 不是。
3: 哎呦，那是个啥嘛？
4: 月亮，
3: 哎，
4: 把礼物拿出来。
3: 高光亮相啊，是那幅画？哎呦，是黄小贵送给我的那幅画。
0: 画名月亮湾的女人们，布面油画55×40厘米，作者黄小薇。这里还有黄小薇亲笔写的赠与孙额良的证明书。
3: 三妞，三妞，
4: 哎，
3: 这幅画咋在你手里呢？
4: 是那个曹大兴曹老板送给我的。他说呀，我把他老爸照顾得非常好，他呢就送我这个作为礼物，并且特意交代说啊，要我把这个礼物啊转送给孙额良大婶。哎，他说啊，这个礼物一定能打动孙额良大婶的心啊。
3: 你唬我的呢吧？哎，
4: 老相好了，那个曹大兴说的对吗？啊，打动了你的心了没有？
3: 哎，你这个油嘴滑舌的怪怂，你，哎，哎呦，你咋给我跪下了？
4: 我是单腿跪的，向你求婚。

0: 老妹子，咱们就合成一家子吧。
1: 一家子，
2: 哎呦，
1: 一家子，
2: 你这个老不真心的啊！哎呦，当着这些年轻人的面，你把人给扫的，哎呦，这，哎呦，起来吧啊！哎，是大就是大。哇！
3: 哎，继续，继续，你们咋不说话了？接下来该干啥了？
1: 七个，
0: 接下来啊，你不是干仔仔的，哎，就该滚蛋了。
3: 好，我们走嘞。
2: 你们不走，你们不要走，不要听这个老不正经的。
3: 哎，那我们在这里干啥呢？
2: 接下来嘛，你们跟我们一起走，排练去，到乡村艺术团唱曲子去。
1: 走喽
3: 走喽
0: 唱曲子，

0: 呦，今天来的人多得很嘛，蓝三牛的面子太大了。
1: 哎呦，我估计啊，咱们村90%的人都回来了。
2: 我看差不多嘛，好多年不见的人都回来了嘛。咦，哎，这不是那个曹老头吗？他咋在这挂对联呢？
0: 哦哟，老曹头，你不但能拉半壶长尺子，你这个字儿写的还是真漂亮呀。
3: 哎，一般一般。在我们老家，那房子住的再破，门头上的对联一定要讲究。哎，这是有传统的。小孩子从小学文化，那时候也没啥学校嘛，都是给那识字的人学着写对联啥的。
1: 哦，这是你写的喜联吗？给咱念念都写的啥呀？
3: 我写的这个上联是啊，月亮湾孙二娘联手拦三牛，下联是新时代老乡亲引领新潮流，横批是碧衣双飞。
2: 哦哟，这劲得很嘛！哎，你的这副戏嘞，可是把宋二娘和蓝三牛结婚的事写出了时代的气象来了。
0: 就是那个花嘛，你看看。哦吼，这这么大的花呀！
2: 哦哟，哎，就是大呀，这么大。
1: 这不是把宋二娘的那幅画放大了吗？叫啥名字来着？好像叫月亮湾的女人嘛。
2: 哦，对了对了对了，
0: 就是
2: 宋二娘的那幅画我见过，跟这个一模一样，这上边还签了个名字呢，叫个啥
1: 黄
2: 闹鬼。
0: 哦，我把你这个没文化去，哎，就那么三个字你还给我念出来两个，这个嘛叫黄小薇，哎，这是佛小的小，巍峨的巍。
2: 秀才是不人百变吗？
0: 哎呀，你这个上学村嘛，你就调皮捣蛋家伙，不好好上课。哎呀，你说你一辈子闹了多少没文化的笑话。
2: 哎，你
1: 哎，宋额良手里的那幅画才像个切菜板那么大，在北京就能卖55万，这一幅比那面墙还大，能卖个几千万呢吧。
0: 我给你们说，花的价钱跟花的大小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不是全都像买白菜萝卜一样按大小轻重买的，有的小花啊比大花那价钱还高呢。
1: 哦，
0: 这个花啊是那个叫黄小薇的画家啊送给咱们村子的，村委会啊决定把这幅画啊挂到那个乡村大舞台的天幕上去呢。哎，你们看，哎，聪明大力套狗了，你们先请，你们先请，
1: 你先请，
2: 老师先请，
0: 对，
2: 老师，
0: 哎呦，行，
1: 乡亲们，月亮湾的乡亲们，大家安静。今天婚礼的男主持是梁旺旺，女主持人是我蓝月亮。

0: 着月亮湾村的变化，每个乡亲都是亲眼所见的。单单就是最近啊，咱们的乡村艺术团成立了，接着村居合作社成立了，昨天啊，又是乡村艺术节组委会成立了。今天啊，是蓝三牛叔叔跟孙娥良小婶婶的婚庆大典，咱们村现在是喜事连连。
1: 词儿都让你一个人说完了，下面该我说了啊。
2: 咱们月亮湾村现在是喜事连连，这一切都离不开咱们村的第一书记和村委会的领导。现在有请月亮湾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先燕同志致辞。
3: 乡亲们好，咱们月亮湾村正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突飞猛进，这都是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结果。在这里我要特别的感谢蓝月亮、梁旺旺、曹大兴等一批年轻人，他们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我和村委会的一般人只是尽到了我们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请乡亲们相信我，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的，让我们的月亮湾村尽快的成为欢乐祥和、百业兴旺的幸福家园。现在我宣布蓝三牛和孙娥良的结婚大典现在开始。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21点整。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

0: 我们陪着您，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1: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5: 唱响海口新鲜事，
6: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刘生。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海口旅游市场热度再攀新高。从沉浸式国潮体验到低空科技夜游，从携宠友好新模式到万人健步大会，各大景区使出浑身解数，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假日经济答卷。那么，这份成绩单背后又有哪些看点和心意？暑期旺季即将到来，海口又将端出怎样的文旅大餐呢？今天啊，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海口旅游景区协会执行秘书长杨景，跟我们展开精彩对话。杨秘书长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口旅游景区协会的杨景，今天非常开心与大家交流。
4: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口旅游景区协会执行秘书长杨景做客演播间，盘点海口五一假期文旅市场亮眼数据，解读时尚加文旅、工厂加旅游等新业态新亮点，分享暑期文旅产品供给与消费券惠民举措，探讨低空经济赋能夜游经济新路径，展望海口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新前景。
0: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6: 我们想要了解的就是今年五一假期海口旅文市场整体的表现怎么样，尤其是相较于往年来说，各个景区景点各种新的业态，有没有哪些亮眼的表现？
7: 感谢主持人。今年整体来看呢，今年的五一假期的市场呢，主要集中在叠加了三个效应，那就是我们得益于五一的小长假，还有中小学生春假，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消费券政策的这个释放叠加，使得我们这个超长假期啊，激发了很多市民游客的出行热情，各景区的营收也是实现了稳步的增长。然后从我们协会的监测来看，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两类的景区突出的这个表现。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收费类景区海南长影奇欢乐园的表现呢，可以说是一骑绝尘。在五一五天的长假当中呢，乐园累计收入入园人数突破已经超过了50,000人次，日均破万，连续五天呢位列了海口收费类景区的榜首。与去年相比呢，海南长影奇欢乐园的入园人数增长超过了110%，收入增长也接近增长了65%，这个增幅在我们行业内是非常亮眼的。在免费类景区方面呢，海口齐鲁老街同样也是特别火爆出圈，仅五一当天，这里的接待游客量就已经超过了110,000人次，同比增长了43%。海口齐鲁老街假期呢，游人如织，真正实现了人气财气的双丰收。
6: 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海口有很多的一些亮点，相较于往年呢又有了一个升级。我们很关切的就是有些呢它是不是已经转化成营收了，有一些呢可能基于今年的一些经验，我们还有一个提高的空间。
7: 是的，主持人您观察得非常准确，今年的五一的话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第一类呢，就是我们海口旅游景区协会在消博会和五一期间持续推出的这种时尚加非遗再加旅游的这么一个跨界融合的业态。尤其是在今年消博会期间，协会全力支持协办的海南国际青年时装周走秀，然后成功邀请到国际时尚先生胡斌先生进行首展首秀的这么一个表演。

0: 成功经验和走秀的铺垫。海口的骑楼老街在五一期间也推出了这个龙彩华运的这么一个精彩时装秀，特别融合了香云纱、李锦和金绣的三大国家级非遗的这么一个服饰。我想这就是骑楼老街在五一期间爆点的重要原因之一。摸清了骑楼老街百年南洋气质的脉络，搭配上人文的秀场，再加上市民游客喜闻乐见，近距离地感受到自贸港带来的时尚元素的变化。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科普加文旅的这么一个科技体验的新赛道。海南科技馆在4月29日正式开馆，在五一期间呢，它推出了这个深空探梦的展厅，迎来了重磅的展品，那就是嫦娥5号的返回舱。和我们的这个降落伞的实物，在我们的海南科技馆进行展出。这件曾经从海南奔赴月球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探月重器回归故土，然后在海南让市民游客能够近距离不必仰望星空，就能近距离的感受到这种航天硬核装备。同时呢，海南科技馆也是连续多日被央视新闻联播播出点名报道。然后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科普新标的和最强的科普打卡点。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工厂加旅游的工厂探游的新业态，也就是前段时间啊，我们椰树集团推出的这种免费的工厂游，所以的市民游客能够通过免费的预约，可以来到椰树工厂，就是在狮子岭工业园的这个椰树工厂，亲眼看见这种世界领先的自动化生产线。然后了解我们国民饮料的这个诞生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过程，尤其是让市民游客，尤其是亲子家庭，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这种饮料的诞生，是非常有意思的。同时，在这个五一期间，椰树集团每天接待近万人，然后在整个椰树集团的工厂里面设置了很多游乐的打卡装置。让市民游客在等候观看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小小的互动，这背后折射出的就是自贸港先进的这种制造业的底气。海南正在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这个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EPP 的这种享誉中外的这种海南制造、海南品牌，我们就是要结合他们的 IP 进行旅游推广。
1: 五一画上一个句号了。接下来即将展望的一个特殊的时段是暑假，尤其是对于涉旅行业来说，暑假本身就是一个黄金期。那这个时候怎么能够把我们的旅游旺季延续下去？另外呢，在此基础之上还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提升，这里就包括我们的产品的供给，我们的一些新的项目、新的业态的推出，能不能提前先给我们透露一下？
0: 今年的暑期确实是旅游的黄金季节，各大景区也是摩拳擦掌。首先呢，像我们的海口观澜湖电影公社呢，就是推出了这种年代生活漫游的这么一个 NPC 剧场式的互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呢，今年也迎来了开园30周年，特别是在暑期啊，也推出了这个国宝熊猫共共顺顺的生日会，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吸引大家来打卡的这么一个新的产品供给。接着，我们海口的景区啊，不仅有沉浸式的这个体验，还有这种遍布全城的文化。比如说，海南省文化馆暑期期间将聚焦这种美育教育，策划了组织上百场的这种文化活动，非遗展馆也是常态化的演出。像海南省博物馆，从4月29号到今年的8月30号，持续的展出粒子丹溪荔枝文化展，聚焦了全国9家文保单位的103件展品，年代跨越汉代至当代。涵盖了陶瓷器、青铜器、玉石器、书画、古籍等多种门类，能够让观众和市民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海南作为野生荔枝文化的以及北半球最早熟的这么一个文化底蕴。同时呢，在下午以后来到我们的海口东坡老码头，能够一秒入宋，沉浸式地感受到苏东坡文化的这么一个生活街区。常态化开展的这个实景演绎，以及与 NPC 互动、东坡美食以及夜间的这种市集活动， 能够

0: 游客身着宋服，在这个东坡老码头的这个生活街区，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和感受。同时呢，到了暑期旺季的话，滨海秀场怎么能少得了这种海滩呢？
1: 是。
0: 到了我们海口加子海滩呢，作为最经典的这种滨海椰林的这种旅游目的地啊，暑期期间加子海滩也是推出这种露天烧烤啊、帆船的摩托艇啊、沙滩排球等这种清水的活动项目，让大家能够在游玩中呢感受这种凉爽。同时啊，在今年暑假期间，海南省也面向全国入穷游客发放了这个3000万的旅游消费券，活动持续到9月30号。入穷游客每日10点到23点可以通过"酷游海南"，然后小程序、云闪付付 APP 活动专区领取这种机票的消费券，同时呢还能领取到这个立减100元的酒店券和景区立减30元的景区券。目前已在511家酒店以及25家 A 级景区参与我们海南旅游消费券的这个领取发放的这个平台。
1: 您说到这里呢，我简单来总结概括，就是全程联动又各具特色。
0: 没错。
1: 说到这里呢，我想单独跟您聊一聊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为什么呢？因为您介绍的体系当中啊，有一个关键词，我想把它放大，就是夜游。这些年来，我发现他们主要是，比方说低空经济，跟他们的这个重磅 IP，就打造了一种夜游的模式。我看各大网友，我们的市民游客，口碑很不错。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些经验是不是可复制、可推广？那围绕着夜游，如何再做文章？
0: 没错，海南长影奇幻乐园这种低空经济加重磅 IP 的这个模式啊，确实在我们行业内已经，有一个极具前瞻性的这么一个样本。这种科技加文旅的深度融合，不仅提升了游客的沉浸体验，更有效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和消费时间。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的这种破圈呢，恰好产在了这个海南自贸港的关键建设节点。尤其是去年，12月1号颁布的这个海南自由贸易港旅游条例当中呢，也是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鼓励了发展低空经济和低空旅游的这么一个活动场地的支持。与此同时，海南还出台了支持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所以我们在这种政策的沃土当中，能够培育出低空经济加重磅 IP 的这种旅游市场以及行业的这种标杆。同时啊，这个咱们科技加文旅也绝非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一家独家。电影公社的这种夜间音乐也将沉浸式的舞台与这种百年复古的街巷建筑进行了巧妙的融合，在暮色中打造出穿越时空的这种光影效果，然后也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同时呢，将历史的场景和现代音乐进行了共振。再来看我们的骑楼老街夜间非遗秀，夜间非遗秀呢，它不光将这种国潮非遗进行了这种舞台走秀，同时还将光影映在我们的这个骑楼老街的这种建筑物上面，同时还夹杂的这种涂鸦 DJ 以及现场的这种乐队 live 的这种伴奏下，这个实现了这个历史文化街区与国际时尚的这么一个强强对话。与此同时啊，这个海瑞文化公园也有这种夜游的剧场。在我们的海口东坡老码头呢，也有这种水上游船与宋朝快闪的这么一个叠加效果。多元的这种夜间消费的场景啊，在海口也是多点开花。
1: 好，说到这里呢，因为您深耕文旅很多年，我想听一听您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比方说，现在我们整个景区的运营有没有哪些共通性的一些挑战？当然了，我们就具体到像你们的协会，下半年就是针对我们的旅游发展，主要能做些什么？尤其是涉及到可能大家伙想，一些更多的一些具体的可落地的一些引导措施，那你们作为协会的角度来讲，能够帮景区解决哪些问题？
0: 坦率地讲，我们海口目前 景区的这个运营啊，也是面临一些普遍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产品的同质化竞争啊，淡旺季客流量落差大呀，比如说高端的这种旅游专业人才和相对的短缺啊，但这种挑战往往就是我们创新的这个机遇的催化剂。面对这些难题啊，我们协会下半年也是核心思路在四个概念上面，一个就是直播间送年卡，还有一个就是展会服务链全球，品质商家立标杆，还有一个就是新年宝宝暖全程。怎么来理解呢？第一类直播间送年卡呢，那就是我们今年以来海口旅游景区协会与海口市融媒体中心在海口所有的节庆以及重要的展会期间，例如元宵节晚会，例如新年音乐会，再例如这个消博会，在这个各大直播间当中呢，我们推出送给我们的直播观众景区的年卡和景区的门票，通过这种互动的方式呢，能够拉近我们跟市民游客的距离。
1: 除此之外，您还说到了可能围绕着展会演绎等等有一系列的一些内容，还有包括向品质商家进行一个带动。
0: 是的。
1: 这里呢，我想单独的说一说第四个，这个新年宝宝是个什么概念，又给大家带来哪些惊喜？
0: 新年宝宝呢，是我们由海口市旅文局牵头，由海口旅游景区协会创造打造的一个常年的公益项目，那就是在每年的这个元旦跨年夜十二点倒计时的时候，我们诞生的海口首位宝宝，我们称之为海口的新年宝宝，我们为这个宝宝的家庭全家人奉上了就是长达十二年的景区无限次往返的年卡。这个也是作为我们海口城市的一个温度的一个体现。
1: 刚才呢盘点了五一的相关数据和内容，另外呢咱也展望了整个下半年，尤其是暑期的时候海口准备的文旅大餐。在节目最后想请您，就当然了包括您个人的期待，包括推荐给大家的内容，向咱们国内外的游客发出一份邀请。
0: 好的，主持人，在这里我特别开心能够邀请国内外的游客，海口不只是一座旅游目的地，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这里有自贸港的开放活力，有椰风海运的自然馈赠，也有千年文化的传承底蕴，更有海上品茶、骑楼听戏、海边追日落的只有海口才懂的浪漫。这个夏天请把时间浪费在海口，在茶船上发呆，在骑楼的廊道里听戏，在火烧云下按下快门，在夜市的烟火气里吃一碗清补凉，你一定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1: 好的，刚才的一番邀请啊，可谓是极具诗意和浪漫啊！我相信咱们的国内外的游客朋友们啊，接下来有机会有行程来到海口，给您留一份难忘的回忆。从五一假期的人气聚集到暑期旺季的多维发力，我们看到啊，海口旅游景区正以更开放的融合姿态、更细密的服务颗粒度和更前沿的科技应用，不断刷新着自贸港文旅的体验高度。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从打卡转向沉浸，从观光走向旅居，我们更为期待这座滨海城市将释放出更加强劲的经济活力和文化魅力。再次感谢杨秘书长啊做客演播室。朋友们，本期节目给您分享到这儿，咱们下期再会。

0: 圆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氏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昨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

0: 我送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声。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音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洞，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Lif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

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明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星斗，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昨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之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照亮，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隔断水之中，请
7: 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北京时间6点整，
4: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

0: 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丹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蓝河，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

0: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

0: 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0: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0: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芬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畅享海口。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也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